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ꯃꯨꯗꯨꯋꯥ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ꯁꯛꯄꯗ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ꯁꯂꯥꯝ ꯁꯨꯔ ꯇ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ꯟꯇꯤꯕꯂꯥ ꯑꯔꯣꯏ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ꯃꯨꯗꯨꯍ ꯇꯣꯝꯕ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ꯁꯥ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ꯂꯩꯅꯝꯅ ꯂꯣꯟꯅ ꯇꯥꯛꯄ ꯂꯩꯔꯥꯡꯒꯤ ꯂꯩꯅꯝ ꯈꯨꯗꯣꯜ ꯊ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ꯅ ꯁꯛꯄ, ꯅꯥꯃꯩꯔꯥꯛꯄꯝ ꯔꯣꯁꯦ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ꯔ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ꯌꯨꯕꯔꯥꯖ ꯇꯤꯀꯦꯟꯗ꯭ꯔꯖꯤꯠꯀꯤ ꯃꯔꯨꯑꯣꯏꯕ ꯋꯥ ꯇꯥꯟꯅꯐꯝ ꯑꯁꯤ ꯀꯅꯥ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ꯌꯨꯕꯔꯥꯖ ꯇꯤꯀꯦꯟꯗ꯭ꯔꯖꯤꯠꯀꯤ ꯃꯔꯨꯑꯣꯏꯕ ꯋꯥ ꯇꯥꯟꯅꯐꯝ ꯑꯁꯤ ꯀꯅꯥ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00 ꯁꯨꯞꯅ ꯑꯃ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4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8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ꯅ ꯄꯨꯊꯣꯛꯄꯅꯤ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ꯔꯨꯡꯕꯝ ꯗꯦꯕꯂꯥ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ꯈꯛ ꯈꯨꯗꯣꯜꯒꯤ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ꯔꯥꯔꯦꯟ ꯇꯥꯃꯤꯟꯅꯁꯤ

ꯙꯔꯝ ꯁꯤꯡ ꯇꯥꯕꯤ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ꯐꯖꯩ ꯁꯣꯟꯅꯔꯤꯕ ꯃꯥꯂꯦꯝꯗ ꯑꯍꯥꯟ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0: ꯃꯔꯨꯞꯁꯤꯡ, ꯏꯁꯩ ꯑꯁꯤ ꯇꯥꯔꯒ ꯑꯗꯣꯝꯒꯤ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ꯊꯥꯖꯩ꯫ ꯑꯩꯅ ꯗꯦꯕ ꯕꯔꯃꯖꯤꯒꯤꯗꯃꯛ ꯆꯥꯎꯊꯣꯛꯆꯩ꯫ ꯊꯥꯏꯅꯒꯤ ꯑꯔꯤꯕ ꯏꯁꯩꯕꯨ ꯃꯍꯥꯛꯅ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ꯒꯤꯗꯃꯛ ꯍꯣꯠꯅꯔꯤꯕ ꯑꯁꯤ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ꯗꯣꯝꯁꯨ ꯑꯗꯣꯝꯒꯤ ꯂꯩꯖꯔꯤꯕ ꯑꯔꯤꯕ ꯏꯟꯁꯇ꯭ꯔꯨꯃꯦꯟꯠꯀꯤ ꯀꯥꯟꯅꯕ ꯑ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ꯁꯦꯌꯔ ꯇꯧꯕꯤꯌꯨ꯫ ꯑꯗꯣꯝꯒꯤ ꯊꯕꯛ ꯑꯗꯨꯅ ꯑꯇꯣꯞꯄꯁꯤꯡꯕꯨ ꯊꯥꯏꯅꯒꯤ ꯑꯔꯤꯕ ꯚꯥꯔꯠꯀꯤ ꯁꯪꯒꯤꯠꯀ ꯃꯔꯤ ꯁꯣꯏꯗꯅ ꯊꯝꯕ ꯉꯝꯒ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ꯍꯌꯦꯡ ꯖꯨꯂꯥꯏ 17 ꯑꯁꯤ ꯚꯥꯔꯠ ꯔꯠꯅ ꯗꯥꯛꯇꯔ APJ ꯑꯕꯗꯨꯜ ꯀꯂꯥꯝ ꯁꯤꯈꯤꯕ ꯅꯨꯃꯤꯠꯅꯤ꯫ ꯗꯥꯛꯇꯔ ꯑꯕꯗꯨꯜ ꯀꯂꯥꯝ ꯃꯤꯑꯣꯏꯕꯒꯤ ꯃꯒꯨꯟ ꯀꯌꯥ ꯆꯦꯜꯂꯤ, ꯑꯗꯨꯕꯨ ꯃꯍꯥꯛꯀꯤ ꯊꯝꯃꯣꯏꯒꯤ ꯈ꯭ꯋꯥꯏꯗꯒꯤ ꯅꯛꯅꯕ ꯃꯔꯤꯗꯤ ꯑꯣꯖꯥꯅꯤ꯫ ꯃꯍꯥꯛꯅ ꯑꯉꯥꯡ ꯑꯃꯗꯤ ꯅꯍꯥꯁꯤꯡꯗ ꯑꯆꯧꯕ ꯃꯪꯂꯥꯟ ꯀꯌꯥ ꯃꯪꯐꯥꯎꯅꯅꯕ ꯊꯧꯅꯥ ꯍꯥꯞꯄꯤ꯫ ꯍꯧꯖꯤꯛ ꯒꯨꯔꯨ ꯄꯨꯔꯅꯤꯃꯥꯒꯤ ꯀꯨꯝꯍꯩ ꯌꯧꯔꯛꯂꯦ,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 ꯒꯨꯔꯨꯅꯤ,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ꯈꯣꯏꯗ ꯂꯥꯏꯔꯤꯛꯀꯤ ꯒ꯭ꯌꯥꯟ ꯄꯤꯕꯤ, ꯒꯨꯔꯨ ꯄꯨꯔꯅꯤꯃꯥꯁꯤ ꯑꯁꯤꯒꯨꯝꯕ ꯒꯨꯔꯨꯁꯤꯡꯗ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ꯄꯒꯤ ꯇꯟꯖꯥ ꯑꯗꯨꯅꯤ꯫ ꯑꯩꯅ ꯂꯩꯕꯥꯛꯁꯤꯒꯤ ꯑꯣꯖꯥꯁꯤꯡ ꯑꯃꯗꯤ ꯒꯨꯔꯨꯁꯤꯡ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ꯍꯞꯇꯥ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ꯑꯣꯒꯁ 15 ꯍꯥꯏꯕꯁꯤ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ꯒꯤꯗꯃꯛ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ꯅꯨꯃꯤꯠ ꯑꯃꯅꯤ꯫ ꯅꯨꯃꯤꯠ ꯑꯁꯤ ꯚꯥꯔꯠꯄꯨ ꯅꯤꯡꯇꯝꯕ ꯐꯪꯅꯕꯒꯤ ꯂꯥꯟꯐꯝꯗ ꯊꯋꯥꯏ ꯀꯠꯈꯤꯕ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ꯔꯕ ꯑꯊꯧꯕꯁꯤꯡ ꯑꯗꯨꯕꯨ ꯅꯤꯡꯁꯤꯡ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ꯅꯤ꯫ ꯃꯈꯣꯏꯒꯤ ꯀꯠꯊꯣꯛꯄ ꯅꯤꯡꯍꯟꯅꯗꯕ ꯊꯧꯅꯥ ꯑꯁꯤ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ꯈꯨꯠꯇ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ꯄꯥꯏꯔꯤꯕꯅꯤ꯫ ꯐꯤꯔꯥꯜ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ꯅꯤꯌꯣꯝ ꯀꯥꯅꯨꯟ ꯀꯌꯥꯒꯤ ꯇꯝꯖꯅꯕꯒꯤ ꯃꯃꯤ ꯇꯥꯏ꯫ ꯃꯔꯨꯞꯁꯤꯡ, ꯍꯧꯈꯤꯕ ꯆꯍꯤ ꯈꯔꯁꯤꯗ ꯍꯔ ꯘꯔ ꯇꯤꯔꯪꯒꯥꯒꯤ ꯊꯧꯔꯝ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ꯃꯤꯌꯥꯝ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ꯜꯂꯤ꯫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ꯂꯩꯔꯛ ꯈꯨꯗꯤꯡ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ꯎꯕ ꯐꯪꯂꯤ꯫ ꯆꯍꯤ ꯑꯁꯤꯗꯁꯨ ꯑꯩꯈꯣꯏꯅ ꯍꯔ ꯘꯔ ꯇꯤꯔꯪꯒꯥꯒꯤ ꯊꯧꯔꯝ ꯑꯁꯤ ꯌꯥꯝꯅ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ꯃꯤꯟꯅꯁꯤ꯫ ꯏꯁꯥꯒꯤ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ꯏꯖꯠꯀ ꯂꯣꯏꯅꯅ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ꯄꯥꯏꯍꯟꯁꯤ꯫ ꯃꯔꯨꯞꯁꯤꯡ,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ꯒꯁ 15ꯒꯤ ꯃꯃꯥꯡ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ꯒꯤ ꯋꯥꯈꯜꯂꯣꯟ ꯀꯌꯥ ꯊꯥꯕꯤꯔꯛꯏ꯫ ꯍꯟꯗꯛ ꯆꯍꯤꯁꯨ ꯑꯗꯣꯝꯒꯤ ꯋꯥꯈꯜꯂꯣꯟ ꯃꯥꯏ ꯒꯣꯕꯇ ꯁꯖꯦꯁꯟ ꯇꯧꯕꯤꯔꯛꯎ, ꯑꯩꯅ ꯑꯗꯣꯝꯒꯤ ꯁꯖꯦꯁꯟ ꯉꯥꯏ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ꯃꯟ ꯀꯤ ꯕꯥꯠ ꯉꯁꯤꯒꯤꯗꯤ ꯂꯣꯏꯖꯔꯒꯦ꯫ ꯃꯊꯪꯒꯤ ꯊꯥꯗ ꯑꯃꯨꯛ ꯑꯅꯧ ꯑꯅꯧꯕ ꯒ꯭ꯌꯥꯟ ꯂꯧꯁꯤꯡ ꯑꯣꯏꯕ ꯀꯌꯥ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ꯑꯗꯨ ꯐꯥꯎꯕꯒꯤ ꯑꯣꯏꯅ ꯀꯥꯏꯅ ꯌꯥꯊꯪ ꯄꯤꯅꯕꯤꯔ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1: ꯍꯧꯖꯤꯛ ꯇꯥꯕꯤꯈꯩ,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ꯃꯤꯌꯥꯝꯗ ꯄꯤꯕ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46 ꯁꯨꯕ ꯇꯥꯡꯀꯛꯀꯤ ꯃꯅꯤꯄꯨꯔꯤ ꯋꯥꯍꯟꯊꯣꯛ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ꯅꯤ ꯁꯩ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ꯑꯦ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

0: ꯅꯨꯃꯤꯠꯇꯤ ꯃꯩꯙꯥꯟ ꯌꯧꯔꯦ ꯇꯧꯔꯤꯁꯤ, ꯃꯃꯥ ꯃꯆꯥꯗꯨꯕꯨ ꯍꯧꯖꯤꯛ ꯐꯥꯎ ꯍꯜꯂꯛꯇꯦꯅꯦꯁꯦ. ꯏꯁꯨ ꯑꯅꯤꯁꯦ ꯆꯥꯛ ꯂꯥꯝꯃꯝꯃꯅꯤꯗꯀꯣ, ꯁꯣꯜꯂꯁꯨ ꯁꯣꯟꯅ ꯆꯦꯡ ꯆꯥꯛꯇꯣ ꯂꯩꯗꯅ ꯑꯩꯅ ꯊꯣꯡꯕꯤꯅꯤ ꯍꯥꯏꯕꯁꯨ ꯅꯠꯇ. ꯑꯗꯨꯕꯨꯅꯦ, ꯑꯩꯁꯨ ꯉꯝꯂꯤꯉꯩꯗꯗꯤ ꯈꯣꯡꯅꯥꯡ ꯃꯈꯣꯡꯗ ꯁꯤꯡꯖꯨ ꯕꯣꯔꯥ ꯈꯔ ꯈꯔ ꯌꯣꯟꯖꯔꯝꯕꯅꯤ, ꯍꯧꯖꯤꯛꯇꯤ ꯃꯗꯨꯁꯨ ꯉꯝꯗ꯭ꯔꯦꯅꯦꯁꯦ. ꯈ꯭ꯋꯥꯡꯁꯤ ꯐꯥꯎꯕ ꯇꯤꯡꯈꯠꯄ ꯉꯝꯗ꯭ꯔꯦꯕ. ꯀꯔꯤꯅꯣ ꯑꯩꯅ ꯏ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ꯒꯗꯧꯔꯤꯕꯁꯤꯕꯨ?
1: ꯏꯃꯥ, ꯏꯃꯧ,
0: ꯅꯪꯕꯨ ꯍꯜꯂꯛꯑꯕ꯭ꯔꯣ?
1: ꯍꯣꯏ, ꯍꯜꯂꯛꯑꯦ ꯏꯃꯥ.
0: ꯆꯦꯡ ꯆꯥꯛꯇꯤ ꯋꯥꯠꯂꯛꯑꯕ꯭ꯔꯣ ꯅꯪꯕꯣ?
1: ꯋꯥꯠꯂꯛꯑꯦ ꯋꯥꯠꯂꯛꯑꯦ ꯏꯃꯥ, ꯑꯩ ꯆꯥꯛ ꯊꯣꯡꯅꯕ ꯇꯧꯖꯔꯨꯔꯒꯦ.
0: ꯍꯣꯏꯅꯦ, ꯏꯁꯨꯁꯤꯡꯁꯦ ꯆꯥꯛ ꯂꯥꯝꯃꯝꯃꯅꯤ.
1: ꯏꯃꯥ, ꯅꯥꯎꯇꯣꯝꯕꯁꯦ ꯉꯍꯥꯛꯇ ꯁꯥꯟꯅꯃꯤꯟꯅꯔꯝꯃꯨ.
0: ꯍꯣꯏ ꯍꯣꯏ ꯍꯣꯏ,
1: ꯅꯥꯎꯇꯣꯝꯕ ꯃꯃꯥ ꯅꯥꯍꯣꯡ ꯊꯥꯔꯒꯦꯀꯣ, ꯕꯣꯕꯣꯒ ꯉꯍꯥꯛ ꯑꯃꯨꯛ ꯁꯥꯟꯅꯃꯤꯟꯅꯔꯣ. ꯁꯦ, ꯐꯝꯃꯨꯁꯤ ꯐꯝꯃꯨꯁꯤ.
0: ꯕꯦꯃꯥ, ꯅꯪꯅꯅꯦ ꯆꯥꯛꯇꯣ ꯊꯣꯡꯕꯗ ꯏꯃꯥꯒꯤꯗꯤ ꯍꯥꯞꯄꯨꯔꯅꯨꯗ, ꯆꯥꯛ ꯆꯥꯅꯤꯡꯗꯦ ꯑꯩ. ꯑꯗꯨꯒꯅꯦ ꯏꯁꯨꯁꯤꯒꯅꯦ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ꯔꯨꯈꯤꯒꯦ ꯑꯩ.
2: ꯏꯃꯨꯡꯁꯤ ꯀꯅꯥꯝ ꯂꯩꯔꯥ? ꯆꯥꯛ ꯂꯣꯏꯔꯕ?
1: ꯂꯣꯏꯕ ꯅꯠꯇꯦ, ꯊꯣꯡꯕ ꯊꯣꯡꯗ꯭ꯔꯤ.
2: ꯍꯧꯖꯤꯛꯐꯥꯎ ꯆꯥꯛ ꯊꯣꯡꯗ꯭ꯔꯤꯕ?
1: ꯆꯦꯡ ꯌꯥꯎꯗꯅ ꯊꯣꯡꯕ ꯌꯥꯕ꯭ꯔꯣ? ꯆꯦꯡ ꯋꯥꯅꯅꯕ ꯊꯕꯛ ꯁꯨꯔꯨꯔꯤꯁꯤꯅꯤ.
2: ꯍꯣꯏ ꯍꯣꯏ ꯍꯣꯏ, ꯊꯣꯡꯉꯣ ꯊꯣꯡꯉꯣ ꯊꯣꯡ. ꯑꯗꯨꯒ ꯁꯥꯟꯅꯔꯦ, ꯉꯁꯤꯗꯤꯅꯦ ꯏꯕꯥꯏꯅꯤ ꯑꯔꯨꯕ ꯋꯥ ꯑꯃ ꯇꯥꯟꯅꯗꯧ ꯂꯩꯀꯣ.
1: ꯀꯔꯤꯅꯣ ꯉꯁꯤꯗꯤ ꯆꯥꯡ ꯈꯔ ꯋꯥꯠꯄꯤꯔꯛꯄ꯭ꯔꯥ ꯀꯔꯤꯅꯣ?
2: ꯅꯪꯒꯤꯗꯤ ꯁꯥꯟꯅꯔꯦ, ꯈꯟꯅꯔꯦ, ꯑꯦꯛꯇꯣ ꯍꯧꯔꯛꯀꯗꯧꯅꯤ ꯅꯪꯅ.
1: ꯍꯧꯖꯗꯦꯗ, ꯃꯄꯥ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ꯟ ꯃꯆꯦꯠ ꯑꯃꯠꯇ ꯂꯩꯇꯕꯗꯨꯗ ꯀꯩꯅꯣ ꯃꯇꯥꯅꯁꯤ ꯀꯥꯏ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ꯌꯥꯝꯅ ꯊꯥꯖꯗꯕ ꯋꯥꯅꯤꯗ.
2: ꯍꯣꯏꯅꯦ ꯍꯣꯏꯅꯦ, ꯁꯦ ꯆꯥꯛꯇꯨꯝ ꯊꯣꯡꯗꯣꯛꯎꯔꯣ, ꯑꯗꯨꯒꯅ ꯋꯥ ꯇꯥꯅꯕ ꯂꯣꯏꯔꯒ ꯑꯔꯨꯕ ꯊꯕꯛ ꯑꯃ ꯏꯕꯥꯅꯤ ꯆꯠꯇ ꯌꯥꯗꯝꯅꯤꯀꯣ.
1: ꯀꯌꯥꯝ ꯂꯨꯕ ꯋꯥꯅꯣ? ꯀꯔꯤ ꯌꯣꯅꯤꯡꯉꯥꯏ ꯂꯩꯔꯤꯒꯦꯅꯦ ꯏꯃꯨꯡꯁꯤꯗ?
2: ꯏꯃꯥ ꯏꯃꯥ ꯀꯥꯏꯖꯈꯤ?
1: ꯐꯃꯨꯡꯗ ꯂꯩꯔꯝꯃꯅꯤ, ꯆꯥꯛ ꯆꯥꯅꯤꯡꯗꯦ ꯍꯥꯏꯔꯝꯕꯅꯤ.
2: ꯑꯗꯨꯗꯤ ꯍꯣꯔꯦꯟ ꯅꯨꯡꯗꯥꯡ ꯑꯣꯏꯅ ꯇꯨꯃꯤꯟꯅ ꯇꯥꯅꯔꯁꯤꯔꯥ?
0: ꯀꯔꯤꯒꯤ ꯅꯨꯡꯗꯥꯡ ꯇꯥꯅꯒꯗꯧꯔꯤꯕꯅꯣꯅꯦ? ꯍꯧꯖꯤꯛ ꯇꯥꯅꯁꯤ.
2: ꯌꯥꯔꯅꯤꯗ ꯏꯃꯥ, ꯑꯩꯅ ꯁꯨꯝ ꯁꯥꯟꯅꯔꯤꯗ.
0: ꯀꯔꯤꯒꯤ ꯁꯨꯝꯅꯣ? ꯍꯧꯖꯤꯛ ꯍꯥꯏꯌꯨ ꯍꯥꯏꯌꯨꯅꯦ.
2: ꯑꯩꯒꯤ ꯋꯥꯈꯜ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ꯒ ꯂꯥꯛꯄ, ꯑꯗꯨ ꯅꯣꯏ ꯃꯌꯥꯝꯒꯤ ꯃꯇꯧꯁꯤꯗ ꯑꯩꯁꯦ ꯇꯁꯦꯡꯅ ꯇꯜꯂꯦꯀꯣ ꯏꯃꯥ.
0: ꯀꯔꯤꯒꯤ ꯇꯟꯕꯅꯣ? ꯍꯥ, ꯀꯔꯤꯒꯤ ꯇꯟꯕꯅꯣ? ꯏꯁꯨꯁꯤꯡꯁꯤꯅ ꯇꯨꯐꯥꯛ ꯇꯨꯐꯥꯏ ꯆꯟ ꯆꯟ ꯊꯣꯡꯒꯥꯜꯗ ꯂꯦꯞꯂꯒ ꯃꯃꯥꯟꯅꯕꯁꯤꯡꯅ ꯁ꯭ꯀꯨꯜ ꯀꯥꯈꯤꯕ ꯌꯦꯡꯉꯒ ꯂꯩꯍꯧꯔꯤꯕ ꯅꯪꯒꯤ ꯃꯗꯣ ꯎꯔꯝꯃꯣꯏꯅꯦ, ꯐꯠꯇꯕ ꯅꯪꯕꯨꯅꯦ.
2: ꯏꯃꯥ, ꯅꯁꯥ ꯂꯣꯏꯅ ꯈꯪꯉꯦ ꯀꯩꯗꯧꯔꯒꯦ? ꯃꯗꯨ ꯐꯅꯕꯅꯦ ꯑꯩꯅ ꯊꯧꯔꯥꯡ ꯑꯃ ꯇꯧꯔꯒ ꯃꯗꯨꯒꯤꯗꯃꯛꯇ ꯇꯥꯅꯁꯦꯅ ꯍꯥꯏꯔꯤꯁꯦ ꯏꯃꯥ.
0: ꯏꯁꯨꯁꯤꯡꯁꯤꯅ ꯂꯩꯀꯥꯏꯅ ꯄꯤꯔꯛꯄ ꯐꯤꯔꯣꯜ ꯑꯃ ꯂꯀꯥꯏ ꯈꯔ ꯁꯦꯠꯆꯥ, ꯈꯨꯠꯂꯣꯛꯄꯤ ꯈꯔ ꯁꯥꯟꯅꯕ ꯌꯥꯎ, ꯀꯦꯀꯨ ꯂꯣꯠꯄꯤ ꯁꯥꯟꯅꯕ ꯌꯥꯎ, ꯆꯃꯣꯠꯅꯅ ꯂꯩꯔꯤꯁꯦ ꯑꯩꯗꯤꯅꯦ ꯌꯦꯡꯕ ꯉꯝꯗ꯭ꯔꯦꯅꯦ.
1: ꯑꯍꯣꯏꯅꯤ, ꯍꯧꯖꯤꯛꯅ ꯀꯗꯥꯏꯗꯒꯤ ꯍꯣꯔꯦꯟꯅ ꯀꯗꯥꯏꯗꯒꯤ ꯊ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ꯟꯗꯨꯗꯤ ꯏꯃꯨꯡꯁꯦ ꯃꯨꯠꯄ ꯅꯠꯇꯅ ꯀꯔꯤ ꯑꯣꯏꯗꯣꯏꯅꯣ?

ꯇꯝꯐꯥ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ꯟꯗ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ꯝꯃꯤꯟꯅ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ꯌꯥꯏꯔꯤꯄꯣꯛ ꯊꯝꯕꯥꯜꯅꯨ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ꯟꯗ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ꯖꯣꯏꯁ꯭ꯌꯥꯝꯅ ꯉꯥꯛꯄꯤꯒ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ꯑꯁꯤ ꯇꯝꯃꯤꯟꯅꯁꯤ꯫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ꯅꯤꯄꯨꯔꯗ ꯀꯔꯝꯕ ꯅꯤꯡꯊꯧꯒꯤ ꯃꯇꯝꯗꯒꯤ ꯁꯒꯣꯜ ꯀꯥꯡꯖꯩ ꯁꯥꯟꯅꯕ ꯍꯧꯈꯤ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ꯅꯤꯄꯨꯔꯗ ꯀꯔꯝꯕ ꯅꯤꯡꯊꯧꯒꯤ ꯃꯇꯝꯗꯒꯤ ꯁꯒꯣꯜ ꯀꯥꯡꯖꯩ ꯁꯥꯟꯅꯕ ꯍꯧ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ꯍꯧꯖꯤꯛꯇ ꯍꯥꯏꯕꯤꯈ꯭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00ꯒ ꯁꯨꯞꯅ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 ꯀ꯭ꯂꯥꯁ 5ꯒꯤ 7ꯁꯨꯕ ꯍꯤꯟꯗꯤ ꯄꯔꯥ, ꯁꯒꯣꯜ ꯀꯥꯡꯖꯩ.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2: PM ꯖꯦ ꯑꯕ ꯒꯔꯤꯕꯣ ꯀꯤ ꯖꯦ ꯕꯟ ꯒꯈꯤ ꯍꯦ.

ꯈꯌꯥꯛꯅꯅ ꯁꯥꯔꯤꯕ ꯅꯨꯡꯁꯥꯒꯤ ꯃꯩꯁꯥꯗ ꯀꯅꯥ ꯃꯁꯨꯡ ꯂꯥꯡꯒꯤꯅꯣ ꯊꯃꯣꯏꯗ ꯄꯣꯠꯂꯨꯝꯄꯨ ꯂꯝꯊꯨꯝꯐꯝ ꯈꯪꯗ ꯆꯔꯥꯡꯅꯔꯕ ꯋꯥꯈꯜ ꯑꯗꯨꯕꯨ ꯃꯥꯏꯊꯣꯡꯗ ꯃꯃꯣꯟ ꯃꯤꯅꯣꯛ ꯅꯣꯛꯂꯤ ꯃꯤꯅꯝꯂꯤ ꯄꯨꯟꯁꯤꯕꯨꯁꯨ

ꯃꯥ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ꯁꯨ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ꯏꯈꯣ ꯇꯥꯈꯤꯁꯤꯅ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ꯄꯨꯖꯔꯛꯂꯤ꯫

ꯗꯨꯔꯥꯟꯀꯞ 2026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ꯅꯒꯗꯕ ꯂꯤꯛ ꯃꯦꯠꯁꯁꯤꯡ ꯖꯨꯂꯥꯏ 28 ꯁꯦꯛꯇ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ꯑꯁꯥꯝ ꯔꯥꯏꯐꯜ ꯁ꯭ꯄꯣꯔꯠꯁ,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ꯁꯤꯡꯅ ꯃꯌꯥꯝꯅ ꯇꯧꯅꯗꯕ ꯊꯕꯛ ꯇꯧꯔꯨꯕ ꯅꯠꯇꯦ, ꯃꯈꯣꯏꯅ ꯇꯧꯊꯣꯔꯛꯄꯗ ꯈ꯭ꯋꯥꯏꯒ ꯃꯥꯟꯅꯗꯕ ꯃꯑꯣꯡꯗ ꯇꯧꯔꯛꯄꯗ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ꯛꯁꯦꯁ ꯁ꯭ꯇꯣꯔꯤ, ꯃꯥꯏ ꯄꯥꯛꯂꯕꯁꯤꯡꯒꯤ ꯋꯥ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ꯕꯦꯁ ꯁꯦꯂꯔ ꯑꯃꯁꯨ ꯑꯣꯏꯔꯤꯕ ꯁꯤꯕ ꯈꯦꯔꯥꯒꯤ ꯌꯨ ꯀꯦꯟ ꯋꯤꯟ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ꯋꯥꯍꯟꯊꯣꯛ ꯅꯪꯁꯨ ꯃꯥꯏ ꯄꯥꯛꯀꯅꯤ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ꯁꯤꯗꯒꯤ ꯋꯥꯔꯤ ꯃꯇꯦꯛ ꯈ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